0: 资讯，
1: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0: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1: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0: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1: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

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收听 FM103.9 107.3 向广电台为大家带来的交通伴你行，我是小爱。其实从昨天开始

气温就像是踩足油门一样，一路轻快地冲上了30度的大关。我们来算一下宁波市区昨天早晨的最低气温，从19.3度起步啊，白天最高气温攀升到了31.9度，这个数值呢刷新了今年我市的最高气温的记录，夏天的体验感已经拉满了。

七号云系会逐渐的增多，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的出没，所以呢建议大家出门的话随身带把伞，遮阳挡雨两不误。那么随着云层的增厚，气温也会收敛一些哦，最高气温呢会回落到二字开头，燥热的体感有所缓解了。五月十八号到十九号天气转为多云到阴的天气，而从二十号后期开始

0: 因为可以备一把伞吧，晴雨两用嘛，对不对？
1: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073。

和支付完成的交易发生了退款，比如说对方没有及时收款啊，导致这种转账退回，资金就会按照当初设定的支付金额自动原路退回到当时使用的两个付款状况当中。比如说你选择的是零钱和银行卡，它就会分别退到零钱和银行卡当中，当时是怎么来分配的，那么退款的时候就是怎么分配退款了。

此次火灾呢，造成了直接财产损失1500元。经调查认定，火灾原因为这个床铺上的手机充电器线路故障，导致充电端过负荷了，引燃了床上的被褥。大兴区的消防救援局，火灾。

最近呢，上海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胸外科医生向瑞龙啊火出圈了，原因就是他的大体重，胖到300斤，他就立下 flag 了，争取要瘦100斤啊。80后医生向瑞龙身高1米84，在入职的时候体重是220斤，上班之后体重竟然一路飙到了300多斤，最狠一年猛涨100斤，在医院里面直接就胖出名了。他吐槽说啊，

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

半月板等等关键结构的损伤。一旦形成关节自锁，长时间这个卡住压住啊，可以引发到肌肉痉挛、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强于陈卓璇带来的《如果如你》，上班快乐，明天见啦，拜拜。

0: 我也不会，你想着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你好，现金也可以扫码。
0: 你到了那一岁以后，他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3: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0: 阿姨，我们这个APP是有方案版的，你看具体可以放大。
4: 有温。

0: 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

的遗憾和温柔的。那么这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是收录在了2007年的专辑《Magic Cindy》当中。不同于以往的轻快舞曲啊，王心凌收起了甜腻的唱腔，改用更加沉静、叙事感的声音，再搭配上北京交响乐团的弦乐，唱出了对于年少爱情的缅怀，也藏着对于挚友离世的哀思。好了，在这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光。

0: 白墙红瓦绿树荫，
1: 鸡鸭欢叫鱼虾忙，
0: 人和景美风光好，
1: 把酒临海话浓桑，
0: 和美

0: 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汇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

0: 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公益广告。
1: 5月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3: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2: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4: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5: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

0: 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

0: 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讲文明树

0: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1: 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
0: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

别 AI 生成买家秀或者是卖家秀的技术手段，平台的审核功能该升级了。明明用户协议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啊，这个评价需真实，不得含有虚假的信息，义正言辞的。可是到现实呢，防不住 AI。现在各大科技公司都在搞 AI 检测，电商平台的程序员是不是也该上点强度了呢？

所以开头我们也说啊，真实可能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了。好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你有遇到过吗？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山海万象 APP 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

传递旅游政策，解读旅游法规，普及旅游知识，扫描旅游动态，景点景区信息，门票优惠。

0: 好，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锁定收听，
1: 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9107.3相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

0: 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
2: 现社科普及周启幕，市民乐享文化盛宴，喜迎护士节，寿茂传承护理初心。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科学统筹，精益求精，合力攻坚，确保市域铁路绝对安全、国庆通车和精彩亮相。李晓东、于俊等县领导、市轨交集团总工程师姚彦明参加。包朝阳来到市域铁路大门湾站建设现场，详细了解沿线景观提升、特色列车打造、车站内部展陈和装修等情况，并登上列车试乘体验。在随后召开的

势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围绕三个确保工作目标，要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任务，要全力以赴保通车。建设单位与各地各部门要紧密配合，有序开展联调联试，坚持实事求是，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打造特色功能车厢，成为展现向海图强、民生共富的亮丽窗口。要有效衔接强配套，围绕五站点周边的场站、道路、综合体等。

0: 五位护理老师为29位护生逐一授帽传递蜡烛，随后全体护生重温南丁格尔誓言，彰显出他们投身护理事业的坚定信念。活动还表彰了2026年护理知识技能竞赛获奖选手，激励全体护生不断精进专业能力。现卫生进修学校学生。
1: 多年的护理专业学习，我顺利毕业并通过了国家护士职业资格考试，成为一名真正的护士。接下来

0: 彩。
1: 未来我会不断精进业务，怀揣热爱，坚守一线，用耐心、细心与责任心守护健康，践行南丁格尔精神。
2: 县卫生进修学校校长胡小华说，
3: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他们能在护理工作中呢，保持那份对生命的尊重和发自内心的善意，眼中有光，心中有爱，活出属于自己的天使模样。
2: 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葛以之、王妙红报道。

年齐聚一堂，认真聆听甘教授的精彩解读，并就阅读心得展开热烈交流。在随后的手工体验环节，大家将书香与创意巧妙结合，动手制作独具匠心的小物件。记者李铮铮、朱磊报道。日前，作家金鑫携新书《尽兴》做客三个月亮主题生活度假岛，一场即兴分享会解锁了跳出传统打卡模式的文旅新体验。

0: 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气温19到29度。好的，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香港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

0: 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
1: 我来帮呐。
2: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1: 我来帮呐。
2: 喊个毛波。
3: 喊毛波呢？
4: 俺帮嘞。
0: 啥毛波？
5: 工作生活心切自动反映问题都学自己。每年十一点三十分，当65722744，送江山广播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近日呢，在社交平台上，安徽滁州学院禁止外卖送入校园一事呢，引起大家的讨论。根据新闻报道，有学生反映，滁州学院呢不让外卖进学校，但是食堂人挤人啊，外卖平台劝以后的价格比

朋友们，为了提供更好的车主的服务，象山智慧停车系统呢，在2026年的5月13号的8点起进行系统的升级。象山县的道路收费的泊位实施一个免费的停放，请各位车主呢规范的停车。系统升级完成之后呢，在2026年的5月23号的8点正式恢复收费。在此期间给大家带来不便呢，请大家谅解。服务电话是0574-6571-9。

压迫呼吸道，尽量安抚孩子的情绪，不要让孩子乱动，以免呢卡得更紧。另外就是及时自救，认真观察被卡的情况，寻找合适的角度。对孩子身体比较瘦弱的话，如果往外拔，可能试试呢用身子钻过去，拔不出来，我们就试着用身子钻过去，但是呢不要强硬。

特别是卡在玻璃门窗当中，我们小心锋利的玻璃碎片呢，引起身体的二次伤害。如果发生孩子被卡住的情况，手被卡住了，一定不能硬拉硬扯，就要抹一些润滑的东西再尝试。那像润滑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润滑剂啊，再

这些地方大家要注意，吃人的缝隙尤其要注意啊。我们椅子的扶手、沙发的缝隙、阳台的防盗窗、商场的玻璃门的门缝，还有围墙缝、护栏、汽车窗户，一旦被卡住的话，对孩子的伤害也是致命的。另外，生活中的螺丝帽、螺丝孔、锁孔、戒指、钥匙环、桌椅上的小孔、自行车的链条、玩具上的小孔，卡住手指呢，还有脚。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的有关安全方面的常识就和大家一起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
1: 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

0: 世会为了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在1912年设立的节日。国际护士节就是要激励广大护士们继续继承和发扬护理事业的光荣传统，当然我觉得也是让我们关注重视这一个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职业护士。南丁格尔当时推动了世界各地护理工作和护士教育的发展，因此被誉为近代护理创始人。其实5月12号啊，就是他的生日，那这天呢就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最初也叫医院日，也叫南丁格尔日。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做护士的呀？如果亲属是护士，可能对于这个职业更多一些理解吧，但是有一些对护士确实不是很尊重，甚至有很多人叫喂
1: 喂，我不叫喂。

0: 人叫喂
1: 喂，
0: 第一
1: 我不叫喂，
2: 小姐，
1: 第二我也不是服务员，请叫我护士。
3: 服务员来了。本条视频由护士会叫小姐阿姨服务员的护士赞助播出。
0: 以后我们可要认真的对待这个职业的每一位，他们有名字不叫，就每三年都有一个总的主题，每年又会在总的主题下面有不同的侧重点。那么2005年的主题就是爱护护士队伍，守护人民健康。
4: 人们常说

0: 都有独特的印记。那么，其实护士这个职业，患者需要什么，他们就像什么。有时候仿佛没有自我。
1: 又要去吗？
0: 又很自我。

很多80后的姑娘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The Day You Went Away， 听到的是它的中文版。第一次爱的人来自王心凌，14:39，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是大鹅呀，隐形超人课代表三。

0: 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1: 小康之声，
0: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0: 搜索了各种信息吧，然后了解到我们象山这个基地技术啊，然后养殖考察了一下，我们选择先相信然后试验一下，如果以后有好的机会的话再继续深入合作一次。
1: 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0: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2: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1: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什么你的文明
0: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1: 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我想和你。

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今天首先我们一开始呢聊到一个特别扎心的话题，其实可能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东西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因为前两天有看到一则小视频，那视频当中呢这位网友就分享了他们家老人在网

个在商家那儿是好用的，到我们这个手上就不好用了呢？原因就是在于商家的那些商品展示的视频，你细看全都是 AI 生成的。你让我们逐帧的去看，其实漏洞还挺多的。比方说这个削掉的皮怎么又回来了呢？切下来的肉为什么每一块都长得一样呢？可老年人他们不会逐帧看，对不对？大致一看差不多，嗯，好用，买，所以呢就上当受骗了。在这条视频的评论区当中呢，大家伙呢就都

这件衣服的买家秀，用不了几分钟啊，图就出来了，而且一次可以生成好几个颜色、好几个姿势，全都是真人模特的效果。关键在于他还不要钱啊！这位记者呢就亲自拿 AI 生成的图往好几个大平台上面去传，啊，什么审核都没有，秒过他就去问平台客服，客服说不好意思啊，我们目前没有在上线啊这个 AI 图片识别功能。这已经不是买家秀与卖家秀这个问题了，这是卖家秀根本可能是。

只是上面薄薄的一层，它底下是压着一堆材料，你每次折下面这堆材料也都会产生一些极其微小的形变，就跟你人的皱纹嘛，不光是皮肤上面这层褶，你每次产生皱纹底下的什么肌肉组织也都会产生挤压。哎， OPPO 他就想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下面的组织可以减小位移，就有点像你皮肤下面的肌肉你都少动，哎，你就打了肉毒似的。这样宏观上看，这个屏幕就相当于有了一定的自修复记忆的功能。哎，自修复你听着是不是非常的酷炫，它具体是怎么搞的呢？比如说我可以把上面这个发光层玻璃

0: 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2: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

0: 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1: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推动。

0: 对修改宪法。
1: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八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
1: 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

化物，会抑制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的一个活性。那么乙醛无法进行代谢的时候呢，大量的就会堆积在我们体内，会引起心律的失常、呼吸衰竭的一些危险，甚至呢危及生命。吃榴莲前后的24小时内呢，不要沾任何的酒精，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等。还有呢，像过敏体质、肝功能不好的人，榴莲和酒的间隔时间呢要拉开3小时。这些人吃榴莲要注意，第一类呢是糖尿病患者，因为榴莲升糖的指数达到了49，容易引起血糖的波动。另外呢是肾病患者。

因为还表示呢，除了榴莲不能配酒，有些食物或者说饮料或者酒同质的话呢，可能会引起口感的改变，代谢的吸收等一些变化问题，存在诱发身体的某些方面的不适的风险。海鲜不能和啤酒同食，因为海鲜当中有大量的物质，食用之后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呢也会引起痛风。那如果在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去喝啤酒，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的生成和沉积。食物在经过烧烤之后呢，不断损失脂肪和蛋白质等一些营养成分，容易产生致癌物质。

料。碳酸饮料里面放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会加速酒精快速的进入小肠的速度，从而导致酒精的吸收。那万一我们饮酒时误食了禁忌的食物，发生了类似榴莲配酒导致的双硫仑样的反应，应该怎么做呢？医生给出了三点提示，就是立即停止饮酒或者摄入含酒精的制品，另外呢就坐下来或者平卧，头向一侧，防止因为呕吐或者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还有就是立即拨打110急救，或者有他人护送到前往最近的医院救治，千万不

外卖产生的垃圾使校园的环境压力增大，但是呢，这仍然不构成一刀切一个禁止的充分的理由。安全规范也被学生认为是校方的挡箭牌。实际上呢，简单禁止效果也是存在一个疑问的。除珠学院呢不让外卖进学校以后，学生们说取外卖的地方校领导还有志愿者同学在。

0: 男孩整个身子被卡在了室外的健身器材的洞筒内，这时距离男孩被卡已经有十几分钟了，男孩的右腿出现了麻木感，消防员立即开展救援工作。
1: 山海，这一次同台啊，堪称是神仙打架了，甜嗓和怒音相互交织在了一起。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

0: 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1: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象山养殖蟹苗开售，首批200,000尾的青蟹苗供不应求。半岛风情，老村民归来赴乡宴，新老岛民重逢老屋看新颜。下面是卫生与健康一起联动守护劳动者，节目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这个是梭子蟹，然后再到七月份到一直持续到10月份吧，一直都是我们这个青蟹瞄准供应。
1: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2: 记者李征征、朱磊报道。5月9号，隔港相望的对面山岛迎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团聚。已经整村搬迁的

存在的疲劳乏力、睡眠质量差等亚健康问题，医生们逐一提供健康建议和用药指导，帮助职工及早关注身体的预警预报，防止亚健康向慢性疾病蔓延。现场还设置了骨密度、肺功能、血压、血糖等实用的检测服务，职工当场了解自身的骨骼、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情况，

0: 我们一亩地就是控制在200斤产量左右。
1: 低密度养殖不仅降低了饲料成本和病害风险，也让小龙虾个体更大，肉质更紧实，形成了差异化的品质优势。吴宪师还向记者介绍了根据不同规格选用不同网眼地笼的捕捞方法。
0: 我们这边小青、中青，然后大青，就是有机器筛选，也有用地笼网，比如多大的网眼就抓多大的虾。那时候呢，如果就是密根据密度决定的。
1: 除了养殖密度。

0: 我们这个小麦的整体产量受到那个雨水偏多，那个气温偏低的原因，可能我们一般的话只有400-500斤左右。像今年的话，整体气温偏高，雨水也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整体产量的话可能会有比往年高一点，大概可以达到500-600斤左右。
1: 当天上午10点，东阳市种植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到蒋佩英的农田里进行小麦测产。该中心主任王云说，
2: 今天刚刚测完了第一块，测出来也有600多斤，按目前的形势看来，今年的小麦的产量会比往年要更好一点。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有科学方面的知识，脑科学呢可是一个热门的话题，这也不奇怪。对于一群具备科学素养又关心个人成长的人来说，脑科学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的大脑

0: 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1: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弟呀，已经嫁你六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2: 风
0: 守护幸福，夕阳红。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

0: 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
1: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

0: 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1: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帆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

0: 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1: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2: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1: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

0: 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孙稳、潘荣，主播郑兰。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八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

0: 公司联合研制，项目于2019年启动，2021年成功推出第一代产品。研发团队工程师王刚表示，这次升级完全源自农户的切实需求。
1: 原来套袋比较麻烦，自动化程度不高一点。2.0的研发，90%市场都是日本的。现在我们这个乘坐式采茶机也有购机补贴，价格能降一半，所以说我们这个茶农比较。
2: 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3: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松和球三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2: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芒腾热播内容。
3: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2: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3: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祖升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6: 入夏后气温攀升，省内各大商超的夏凉用品迎来销售高峰。走进杭州东升小商品市场，各类防晒衣、遮阳帽、面罩、防晒霜、防蚊液等商品琳琅满目，不少深色透气面料。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生吴新刚提醒，夏季不要全天候密闭佩戴防晒面罩，不然容易适得其反，造成皮肤热黑病。
7: 防晒做太好的情况下，面部的温度可能都是40度。
8: 好多的居民家里好几年不洗的，里面都发霉了，那小蘑菇都生起来了。我们师傅去的时候，鼻孔里
9: 马桶
10: 使用的时候，把这个位置先给它拉开，先在这里面注入清水，按压这个位置，它冲水，这里放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去把血倒掉，这个里面可以做一个清洗，就这样子非常的方便。
11: 经营户也冰箱锁住新鲜，而一次完美的露营还离不开舒适的睡眠。记者在另一家店铺发现了一款黑科技充气床垫，店员杨明镇现场展示了它的特别之处。
12: 充气时间大概5分钟左右，牢固的，它这上下
5: 远。

这柳絮啊，之所以会在每年的四五月间成为广受关注的时令性的火源，在于它飘忽不定的可移动性。